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刚敲开了你家后窗的玻璃框。那窗子正像老旧农舍大门一样的。在风中摇摆着，发出来的暗哑声音让我颈后的汗毛直竖。发出来的暗哑声音让我颈后的汗毛直竖。

冷汗也滴下了眉心。这里是你家客厅，你和你那小孩一起坐看电视的地方。你那个小孩，但是现在印象关灯了。我身后只有静电留下的灰尘足迹。我的眼底见到了一个在廉价窝买外卖百货里购买来的童年。超级战神像车祸受难者般的被捏扁在地上，墙面上留满了油灰的肮脏小手印。这整个地方充满了小孩子的味道，混合了清洁剂，还在牛奶。